0: 遮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先有猛虎，也有小白兔。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您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8点05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你的周五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我们的八点话题来聊一聊那些盒子。什么盒子呢？就是你买的那些电器呀、电子产品的包装盒，特别是手机，就是耳机这种电子产品，就是每次换手机的时候，那个手机盒子我都得留一段时间。也不知道在留什么，就是我觉得你留着它吧，就好像有一种安全感，如果立刻扔掉就怕出什么问题。所以我之前看到网上有段话说，他说这个人生当中最艰难的决定之一，就是在购买了新的电子产品之后，到底什么时候才要扔掉那个包装盒。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咱们话题就来问问大家，那些电器呀、电子产品的包装盒，你是留着呀还是立马就扔了？

0: 算了，回家吧。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天的时光机，北京时间8:13，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我们的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大家回复关键词秒杀，因为我不确定明天这个活动还有没有，大家如果是还在犹豫的话，抓紧时间趁今天来购买，因为专柜的话2000块钱，现在我们是一破到底，只给大家599元，一家三口买上3件也才平时不到1件的钱，全部是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因为这个奥莱仓是库存共享的，所以呢尺码颜色随时可能下架。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回复关键词秒杀，先来看一下这个颜色尺码还全不全了。因为不管是咱们平时日常通勤，还是露营骑行、登山徒步，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的冲锋衣是真的非常的必要。北面1990也是人称户外六边形战衣，主打的就是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一件呢只要599，全部奥莱仓直发，但是库存共享，颜色尺码随时可能会下架。黑科技面料加持，也是防风防水透气耐造，经典的版型它是不挑身形的，男女胖瘦都是可以穿，搭配裤装裙装都是非常的有范儿。专柜的价格是2000块钱，当然咱们这个价肯定要犹豫一下了，现在599就不要再犹豫了。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的爆款羽绒冲锋衣，而且它是一年一次的地板价，就是之后还有没有这个活动呢不好说。如果是想要购买的朋友，咱们给自己、给爱人、给爸妈、孩子都带上一件，回复关键词秒杀，最受欢迎的三个颜色是黑白还有芥末绿，这三个颜色呢即将售罄了。秋天早晚温差大，咱们一件北面冲锋衣咱们可以直接放在车上，里面想套几件套几件，抗造又耐磨，尤其推荐给孩子来一件。可乐饮料、炸鸡、番茄酱的往身上招呼没关系，一擦就掉，还可以减少咱们的洗衣服的压力。今天买3件不到平时专柜一件的钱，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货，还有没有这么大力度的优惠不好说，关键是明天还有没有都不好说。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是支持官方机构检验保证保真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先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趁着库存还有给全家人都安排上。今天我们的8点话题来说一说，就是这些电子产品呢，电器包装盒到底是扔啊还是不扔啊。刚子说2019年买的手机的那个手机盒还都留着呢，还有给老爸、给媳妇儿、给妈妈买的那手机盒一直都留着。我就想问这个包装盒就是留到什么时候呢？腾飞说，他说扔不扔主要取决于要不要退货，因为有些大件啊，如果要退货或者是维修，就是你找不到比这个原装的包装盒更合适的包装了，所以呢经常会先保留上1-2个月，等到这个东西用的确实是习惯了，没什么问题了才会扔掉。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那些电子产品的电器的包装盒到底扔不扔呢。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陈晓明的为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火营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今天咱们八点话题来说一说这个电子产品的包装盒到底扔不扔。零星说重要的不是盒子，而是里面的说明书、配件、保修卡之类的东西都在盒子里面。他说电子产品的小盒子，他会把这些东西全部拿出来专门放着，其实也用不上，但是万一呢啊，万一呢。还有我们的绿色空间说得分类型，他说有些包装盒他都用来二次利用了，质量很好，可以当收纳盒。阿元说不留，把盒子里面的东西都掏出来之后就攒在那儿等着卖废品。说到这个卖废品啊，这个包装盒也好，或者是那种快递的盒子箱子之类的东西，不要攒太久，因为这些东西也是家里的甲醛的来源，不能小觑。因为这个甲醛释放周期是比较长的，可能呢我们觉得说哎呀，就是房间里面就是板材呀、各种的家具啊，可能容易释放甲醛，但其实这些快递盒、快递包装也是有一些里面的包装啊、什么胶带呀、也是可能会产生甲醛的。所以呢大家不要攒的时间太久，而且家里面配备一个全空的甲醛去除剂。它是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的中国发明专利产品，并且经过清华大学建筑环境监测中心的专业检测，24小时的甲醛去除率是高达99.3%的。它在使用过程当中你是能够看到它从紫色慢慢变成了土黄色，这就说明什么呢？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快，所以这个除醛效果它是看得见的。不光是除甲醛，还有苯甲苯、二甲苯、 TVOC 等等的这样的有害气体和异味一并去除。这项除醛去味技术也是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所以不管是家里还是车里有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直接记住这个名字，全空，怎么写？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咱们上天猫或者是京东直接搜索全空两个字就可以来购买了。购买的时候可以根据家里的面积来确定买几罐，给家人给自己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多家在线旅游平台发布的盘点报告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旅游市场热度高于往年，长线游、小城游、出境游等多个热点叠加。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山东游客的出境游机票同比增长105%，其中青岛、济南、烟台的旅游预订最为热门。中国乒乓球协会在官方网站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坚决维护教练员、运动员合法权益，下一步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日前，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东院区新建成的重景楼正式启用，大楼地上16层、地下4层及住院大厅、手术中心、 ICU、 康复中心、体检中心、检验中心等功能于一体，并新增428个机动车位，可有效缓解老院区停车难题。熬夜后做好这几点，可以有效降低身体的损耗。一、及时补觉，抓住次日中午黄金修复期，小睡30分钟。二、分时段补充水分，摄入新鲜果蔬，搭配优质蛋白质和谷物，补充能量，修复熬夜带来的细胞损伤。三、适度运动，避免剧烈运动，可以选择散步、瑜伽等轻缓活动。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鲁西北和沿海地区15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1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3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枣庄、临沂、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6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许嵩的《幻听》，作为90后青春回忆的许嵩曾经在演唱会上也是问歌迷，当年陪你一起听这首《幻听》的人现在还在一起吗？他说音乐呢确实比爱情长久，爱情有可能让你幸福，但是也有可能让你吃苦，但是音乐不会让你吃苦，只会给你幸福。北京时间8:38，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我们 Radio 旅行家的云南行呢正在招募的是10月18号到23号的行程，丽江、大理、泸沽湖的六日游，济南直飞丽江专属的黄金航班，不走之前就是传统的云南游，要到昆明中转6小时的疲惫，咱们不用早起赶集，不用深夜赶路，出行节奏也是非常的舒服，全程的20人的精致小团，舒适从容，咱们不慌不忙，并且呢也是错峰出行，人少景美，慢慢逛，咱们细细的玩，坚持诚信出行，全程只有一个购物店，绝不会强制消费，让旅行的回归风景本身。主持人也是全程随队，跟大家一起6天的时间深度游玩玉龙雪山、蓝月谷、洱海、喜洲 S 湾、泸沽湖、束河古镇等等的云南的核心景点，4钻舒适酒店、特色的民族餐，还有超多的赠送福利，全部给大家配齐，专属的优惠价4980元。想要轻松惬意游云南，咱们就选这一班。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88-07105，0531-888-07105，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云南，先来看行程。我们的时间是10月18号到23号。

张韶涵梦里花，北京时间8:46，这里是越爱听越美好的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我们的戴森春风机的活动呢，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的五折秒杀价相当的合适，只要1499，要知道官旗价格是2940块钱，但是我们这次呢是限时返场给到大家，又补了一些库存，但是呢不知道明天活动还有没有，大家回复关键词秒杀，如果需要购买的话，今天下单是更加的合适，因为这个秋天呢，大家会发现本身头发就更容易掉啊，而且有些吹风机呢，为什么不建议大家用那种传统的吹风机？它是用高温来烤干我们的头发，就是平时你洗完之后觉得哎呀头发挺好挺顺的，但是吹完之后不仅开始毛躁，还容易断发掉发。那么要想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要选好，咱们的吹风机更得选对。戴森呢是有不伤发的黑科技专利气流倍增技术，3倍的强劲气流是帮助我们吹走水分，不用高温也能迅速的干发。关键是我们这次呢是全新款的 HD15 的型号，比经典款的 HD08 呢配件技术也是全方位的调整升级了。官旗价格2940块钱，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并且呢现在下单还送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戴森的气垫按摩梳，拍一发六，相当的合适。而且戴森呢是搭载了强大的负离子功能的抚平毛鳞片，从根源上来养护我们的头皮发根，吹完之后这个头发就是轻盈又蓬松的，所以用戴森真的是能够让你爱上洗头。我们的经典音乐广播限时补贴只要1499，还送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手速够快还能抢到加送的气垫梳，但是这个气垫梳库存也不多，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4种颜色可以来选择，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2年内免费维修。那么除了主推的 HD15 的升级款呢，还有少量的 HD16 的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价格3499，现在福利价1999，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的气垫按摩梳。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直接发送秒杀，每个款式呢现货不多了，咱们先到先得。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8号到10月23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505，0531888071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105，0531888071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4: 越爱听越美好。
3: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的一首来自韩红的醒了，我们的长假结束之后呢，我们的血液当中的咖啡又醒了。假期复工之后，楼下的咖啡店又开始忙碌了。就有人说，这个职场上的人，他的血液里一半都流淌着咖啡。虽然说法比较夸张，但是呢，现代人靠这个咖啡续命的真的不少啊。包括例子啊，就一旦是下了节目，必须要来一杯咖啡，不然就撑不了这一天的工作了。一项涉及20,000人的调查就显示说，56%的人每天要喝1到2杯咖啡，不少人一天是3杯以上。喝这么多，他会不会上瘾呢？这个目前呢，研究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天的咖啡因的摄入量是少于400毫克，相当于2到3杯300多毫升的咖啡，就是喝这些的话是可以的。其实呢，咖啡提神的效果也是因人而异的，咖啡因的半衰期大概在4个小时左右，8个小时呢才能够彻底的代谢出去，但是每个人的代谢速度呢也是有差异的。一般来说，上午的10点左右或者是中午喝上一杯，能够达到很好的提神的效果，又可以降低对于睡眠的影响。当然咱们还是根据自己啊，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饮用模式。不过有3步还是喝咖啡需要注意的，首先就是不要晚上睡前喝，不要早上空腹喝，以及除了鲜奶不要加别的了。北京时间9:05，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继续听到的是梁静茹情歌没有告诉你。

来自黄磊的石头山的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继续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我们经典音乐广播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的活动还有最后几天，不好说明天还有没有了，大家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看一下。因为这次的活动呢相当的合适，只要599元，因为专柜咱们要买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一件少说要2000块钱起步，现在599这个价格，一家三口咱们买上3件还不到专柜一件的钱，全部是奥莱仓给大家直发，保证保真。但是由于库存共享，尺码颜色随时下架，所以呢大家回复关键词秒杀，看看你喜欢的颜色和这个合适的尺码还有没有了。不管是咱们通勤上班还是露营骑行登山徒步，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的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北面1990也是被称作是户外6边形战衣，主打的是一年穿3季，10年不过时，咱们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下雪都能够扛住。回复秒杀，现在一件只要599元。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经典的版型也不挑人，咱们男女胖瘦都是可以穿的，搭配裤装也好，搭配裙装也好，都是非常有范儿。因为专柜这个价格2000块钱确实要犹豫一下了，现在599就能入手春秋冬3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的冲锋衣，你外面穿上它，你里面怎么套都是可以的。一年一次的地板价，给自己爱人孩子爸妈咱们都安排上。黑色白色芥末绿这三个颜色是非常受欢迎的，大家回复秒杀看看这三个颜色还有没有了，即将售罄了。它也是非常的抗造耐磨，树枝刮倒也不怕，孩子弄上什么可乐饮料什么的也是能够一擦就掉，减少咱们的洗衣服的压力。趁着优惠，原价呢一件2000块钱，现在买3件还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抓紧时间入手。因为下次呢什么时候还有活动，还有没有这样的力度不太好说，所以现在下单每一件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检验，保证保真，只要599元一件。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回复关键词秒杀，趁着库存还有，咱们给家里人都安排上。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九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和残奥会会徽揭晓，布里斯班奥运会会徽以粉红凤头鹦鹉为原型，残奥会会徽则以葵花凤头鹦鹉为原型。国际奥委会公布2036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方遴选下一阶段安排，目前已明确表示有意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向方有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七国。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公布，长春大冬会奖牌取名极梦。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德约科维奇获得男单冠军，德约科维奇七次参加中网取得34连胜，加冕中网七冠王。现实中兔子并不爱吃胡萝卜，胡萝卜含糖量高，纤维少，长期作为主食会破坏盲肠菌群平衡，导致肠胃疾病。同时兔子的牙齿会持续生长，需要甘草等硬食物磨损，胡萝卜这类软食会导致牙齿过度生长，引发疼痛，甚至无法进食。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

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鲁西北和沿海地区15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1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3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枣庄、临沂、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6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刘若英的听说，据说这首歌呢，由于呼声太高，在刘若英的演唱会里面也是特意把它加入到了固定歌单里。在维京发的这张专辑当中呢，刘若英除了听说还有听是谁在唱歌这些以往她个人风格比较明显的情歌之外呢，还尝试了电子舞曲还有民谣歌曲的重新演绎。其实刘若英一直被认为是一位斜杠歌手，就是除了歌手之外，她也是演员，也是导演，也是作家，但是她始终都为自己是一个歌手而感到幸运。她曾经说自己何其有幸能够成为一个

就是舒服又自在。本次行程我们的主持人全程带队登顶4680米的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清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骑行网红喜洲 S 湾，走进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的走婚宴，还有热闹的篝火晚会，全程不赶路，不走马观花。秋日的专属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只要4980元。咱们趁着秋光正好，赴一场治愈身心的云南之行吧。咨询报名直接拨打0531-888-0715 0531-888-0715，时间是10月18号到23号，现在直接回复关键词云南，咱们先来看行程吧。

0: 烈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周杰伦手写的从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因为本周我们戴森吹风机的活动还有最后几天的时间，专利的气流倍增黑科技，不用高温也能迅速干发，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就是现在天凉快了，不管是咱们晚上睡前洗头还是早上必须要洗头才能出门的朋友，不能寄希望于风干了，必须要快速的吹干出门，这个戴森吹风机就能够派上用场了。现在五折秒杀价只要1499，并且呢咱们不需要是那种传统的吹风机通过高温来烤干你的头发，这种烤干有一个坏处，就是秋天本身头发就容易掉，本来洗完之后挺顺的，吹完之后不仅毛躁还容易断发掉发，要想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咱们就用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人家是有不伤发的黑科技，三倍的强劲气流快速的吹走水分，不用高温也能够迅速干发了。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的 HD15 的型号，它比经典款 HD08 呢配件技术都是全方位调整升级了，官旗的价格是2940元，现在五折的秒杀价1499，相当的合适，并且呢1499除了吹风机还送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那么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垫按摩梳，所以就是1499拍一发六。那么戴森搭载的强大的负离子的功能还能够抚平我们的毛鳞片，从根源上来养护头皮发根，吹完之后头发就是轻盈又蓬松的。现在还有限时补贴活动，1499还送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那么手速够快呢还能抢到加送的气垫梳，也就是1499到手是6件套。回复秒杀四个颜色，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全部是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2年内免费维修。那么除了主推的 HD15 的升级款，还有少量的 HD16 的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价格3499，那么福利价呢是只要1999，再送五个风嘴，外加一支气垫按摩梳。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每个款式都是现货不多，先到先得，活动也快要结束了。北京时间的9:47，爱听才会赢，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啦。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7: 谢
8: 谢你，
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8号到10月23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3: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4: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3: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出游装备呢，真的也是必须安排上了，因为听我们带你去旅行的节目很多都是热爱旅行的你，所以说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照美美的出片，一件耐看而且又抗造的轻户外的冲锋衣真的少不了。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江湖人称户外六边形的战衣。既不像普通的外套啊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一样臃肿和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所以说作为户外圈的高阶的大佬哈，北面的专柜一件少说得2000块吧。但是今天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到大家特别的聚会，一破到底只需要599，而且呢一家三口三件也才平常一件的钱哈，全都是奥莱仓的直发，保证而且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啊共享各型号随时可能下架，所以说趁着颜色和尺码比较齐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先占下席位，在微信号当中呢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任意的挑选了。北面呢作为我们的业界的大拿啊，真的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了。你看像1990系列的冲锋衣真的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而且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另外呢经典版型是不挑男女胖瘦的，各种身材搭上牛仔裤工装裤都非常有范儿。另外通勤也不突兀哈，户外也非常的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和场合。那专柜呢大约是2000块的价格，确实得犹豫和思考一下。但是今天我们的国庆出游季只需要500多就能够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或者是爸妈来带上一件，盖贴一下亲子装和情侣装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小强发现啊，其实秋冬早晚温差会比较大，而且呢时风又雨，不知道穿什么，闭眼呢拎一件北面的冲锋衣出门的话，其实非常的快捷和方便的。另外能够通勤户外，扛风扛水，另外保暖透气还真的非常百搭。平时呢周末爬山啊等等，抗造又耐磨，尤其呢孩子上体育课，我觉得北面冲锋衣那真的是不怕污渍，哪怕可乐饮料番茄酱一擦就掉啊，减少很多家长的洗衣的压力。那原价一件呢将近2000块，但是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常一件的价格，抓紧入手了。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还有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真的就不太好说了。现在下单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捡漏了。而且呢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保证保证。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

0: 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国家统计局消息，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保持扩容提质发展态势。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不断提速，前九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11月1日起施行。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已收获30%。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10号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我国科研人员成功绘制水稻全生命周期时空细胞图谱，相关论文成果日前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鲁西北和沿海地区15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1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3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枣庄、临沂、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6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每次带着大家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们住的四星五星级的酒店，很多酒店其实都是配备的非常高端的戴森吹风机，特别是一天的疲惫的旅途结束之后，回到酒店洗个澡，然后几秒钟就可以吹干，然后躺在床上的感觉真的太舒服太治愈了。那最近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又给大家秒来了一波福利哈、这个时间呢，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那最近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双节家电补贴就给大家带来了戴森吹风机，据说仅需要1499，那官旗的标价呢是2940，现在呢算了一下是五折的秒杀，只需要1499，真的就是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可能就会售罄。有没有朋友是每天早晨必须要洗头做造型，必须要洗澡的？一定和小强一样会有很多人，但是问题是洗得越勤可能油的就会越快，那掉的还会越多，真的是很多人的发际线后移的速度真的是堪比百米冲刺啊，发缝变宽真的是东非大裂谷啊。所以说呢，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的话，我觉得除了选一个好的洗发水之外，这吹风机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给力和关键的。那最近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给大家带来了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品牌，而且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和技术全方位升级，它会比经典款 HD08 更能扛打，官起价呢是2940，但是最近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双节家电补贴来了，现在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只需要1499，那现在下单呢我们再送哦，再送一整套4个超大的风嘴，前66位下单的宝子们，我们再加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拍一发六。很多人说为什么市面上这么多吹风机大家都特别喜欢戴森，我研究了一下，真的我在这方面是非常有研究的，它有利于气流倍增的黑科技，另外呢3倍强劲的气流快速的吹走水分，而且不用高温，不用让你的头皮免受这种炙烤的困扰，也能够迅速的干发。另外它还有强大的负离子的功能，抚平毛鳞片，另外从根源来养护头皮和发根，吹完之后头发非常的飘逸蓬松和轻盈，而且显脸小，最关键的是不涂护发和精油，其实也能够一梳到底。那很多人用了戴森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换一个吹风机真的会爱上洗头，另外干发又比较快，而且还护发和养发，那个一般吹风机轰轰隆隆的那种声音呢我们就不见了，特别轻柔。那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全新款的 HD15戴森吹风机了，限时补贴只需要1499，另外我们还送一整套4个超大的风嘴，手速够快还能够抢到加送的气垫梳，1499元到手6件套，最后15组了哈，4种颜色大家可以选，比如说有最火的明星同款紫红色，另外呢还有2年内的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的顶配版，新增距离感硬黑科技，另外官网呢是3499，福利价呢是只需要1999，我们再送给大家5个风嘴，另外呢再加一只戴森气垫梳，太像了。这个时间呢，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秒杀占个名额，回复秒杀，戴森 HD15 和 HD16 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慢无了。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100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8号到10月23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505，0531888071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105，0531888071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5: 北京时间11点整，
6: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7: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6: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7: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出游装备呢，真的也是必须安排上了，因为听我们带你去旅行的节目，很多都是热爱旅行的你。所以说，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照、美美的出片，一件耐看而且又抗造的轻户外的冲锋衣真的少不了。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江湖人称户外六边形的战衣。既不像普通的外套啊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一样臃肿和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所以说作为户外圈的高阶的大佬行，北面的专柜一件少说得2000块吧。但是今天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到大家特别的聚会，一破到底只需要599，而且呢一家三口三件也才平常一件的钱哈，全都是奥莱仓的直发，保证而且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啊，共享各型号随时可能下架，所以说趁着颜色和尺码比较齐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先占下席位，在微信号当中呢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任意的挑选了。北面呢作为我们的业界的大拿啊，真的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了。你看像1990系列的冲锋衣，真的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而且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另外呢，经典版型是不挑男女胖瘦的，各种身材搭上牛仔裤、工装裤都非常有范儿。另外通勤也不突兀哈，户外也非常的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和场合。那专柜呢大约是2000块的价格，确实得犹豫和思考一下。但是今天我们的国庆出游季只需要500多就能够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或者是爸妈来带上一件，盖贴一下亲子装和情侣装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小强发现啊，其实秋冬早晚温差会比较大，而且呢时风又雨，不知道穿什么，闭眼呢拎一件北面的冲锋衣出门的话，其实非常的快捷和方便的。另外能够通勤户外，扛风扛水，另外保暖透气还真的非常百搭。平时呢周末爬山啊等等，抗造又耐磨，尤其呢孩子上体育课，我觉得北面冲锋衣那真的是不怕污渍，哪怕可乐饮料番茄酱一擦就掉啊，减少很多家长的洗衣的压力。那原价一件呢将近2000块，但是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常一件的价格，抓紧入手了。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还有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真的就不太好说了。现在下单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捡漏了。而且呢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保证保真。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搬新家换新车本来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儿，但是常常呢被一股刺鼻和难闻的气味所困扰。没错，那就是板材物料当中释放出的甲醛、苯、甲苯等等一些有害气体的污染。甲醛的释放的周期呢特别的长，你看长期吸入啊，会对我们的身体，尤其是老人和孩子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靠谱的除醛产品，就是醛空甲醛去除剂。它可是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的中国发明专利的产品，专利号呢是 ZL20211061346.2。 专利产品常温以及常压可视化降解甲醛，以及 VOCS 的功能材料以及制备方法，经过清华大学建筑环境监测中心数据出处的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的去除率是高达99.3%。醛空这款产品呢是采用了主动分解的技术，它会把甲醛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会从紫色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快，所以说除醛的效果你是能够用肉眼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而不光呢能够去除甲醛，还能够除苯、甲苯、二甲苯以及 TVOC 等等一些有害的气体和异味，所以说这项除醛的去味技术还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的发明奖。新家新车啊，需要除甲醛或者是异味的朋友们，记住这个名字叫醛空。大家打开 APP 天猫或者是京东来直接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醛空。再重复一遍，上天猫和京东来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给家人和自己带来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吧。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4: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5: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历劫，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2: 户外阳光正好，
3: 路边风景很美，
4: 空气特别清新。
5: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多家在线旅游平台发布的盘点报告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旅游市场热度高于往年，长线游、小城游、出境游等多个热点叠加。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山东游客的出境游机票同比增长105%，其中青岛、济南、烟台的旅游预订最为热门。中国乒乓球协会在官方网站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坚决维护教练员、运动员合法权益，下一步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日前，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东院区新建成的重景楼正式启用，大楼地上16层、地下4层及住院大厅、手术中心、ICU、康复中心、体检中心、检验中心等功能于一体，并新增428个机动车位，可有效缓解老院区停车难题。熬夜后做好这几点，可以有效降低身体的损耗。一、及时补觉，抓住次日中午黄金修复期，小睡30分钟。二、分时段补充水分，摄入新鲜果蔬，搭配优质蛋白质和谷物，补充能量，修复熬夜带来的细胞损伤。三、适度运动，避免剧烈运动，可以选择散步、瑜伽等轻缓活动。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鲁西北和沿海地区15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1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3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枣庄、临沂、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6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每次带着大家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们住的四星五星级的酒店，很多酒店其实都是配备了非常高端的戴森吹风机，特别是一天的疲惫的旅途结束之后，回到酒店洗个澡，然后几秒钟就可以吹干，然后躺在床上的感觉真的太舒服太治愈了。那最近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又给大家秒来了一波福利哈，这个时间呢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那最近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双节家电补贴就给大家带来了戴森吹风机，据说仅需要1499，那官旗的标价呢是2940，现在呢算了一下是五折的秒杀，只需要1499，真的就是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可能就会售罄。有没有朋友是每天早晨必须要洗头做造型，必须要洗澡的？一定和小强一样会有很多人，但是问题是洗得越勤可能油的就会越快，那掉的还会越多，真的是很多人的发际线后移的速度真的是堪比百米冲刺啊，发缝变宽真的是东非大裂谷啊。所以说呢，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的话，我觉得除了选一个好的洗发水之外，这吹风机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给力和关键的。那最近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给大家带来了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品牌，而且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和技术全方位升级，它会比经典款 HD08 更能扛打，官旗价呢是2940，但是最近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双节家电补贴来了，现在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只需要1499，那现在下单呢我们再送哦，再送一整套4个超大的风嘴，前66位下单的宝子们，我们再加一个，再加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拍一发六。很多人说为什么市面上这么多吹风机大家都特别喜欢戴森，我研究了一下，真的我在这方面是非常有研究的，它有利于气流倍增的黑科技，六安的三倍强劲的气流快速的吹走水分，而且不用高温，不用让你的头皮免受这种炙烤的困扰，也能够迅速的干发。另外它还有强大的负离子的功能，抚平毛鳞片，另外从根源来养护头皮和发根，吹完之后头发非常的飘逸蓬松和轻盈，而且显脸小，最关键的是不涂护发和精油，其实也能够一梳到底。那很多人用了戴森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换一个吹风机真的会爱上洗头，另外干发又比较快，而且还护发和养发，那个一般吹风机轰轰隆隆的那种声音呢我们就不见了，特别轻柔。那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全新款的 HD15戴森吹风机了，限时补贴只需要1499，另外我们还送一整套4个超大的风嘴，手速够快还能够抢到加送的气垫梳，1499元到手6件套，最后15组了哈，4种颜色大家可以选，比如说有最火的明星同款紫红色，另外呢还有2年内的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的顶配版，新增距离感应硬黑科技，另外官网呢是3499，福利价呢是只需要1999，我们再送给大家5个风嘴，另外呢再加一只戴森气垫梳，太像了。这个时间呢，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秒杀占个名额，回复秒杀，戴森 HD15 和 HD16 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慢无了。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8号到10月23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3: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4: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5: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4: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6: 更为明天，
4: 更为明天，
5: 生活更美好。
7: 北京时间12点整，
8: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9: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8: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9: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的时间，希望你能够有机会让自己有一个调整身体的机会哈，比方说来个午觉。但是说到午觉，有时候呢，我们缺觉啊，并不一定是因为睡得少，而是因为缺少运动。来自清华大学的研究发现了，睡眠不足的人通过适当增加身体的活动，是有助减轻缺觉引起的炎症问题的。和睡眠不足相关的疾病当中有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炎症。研究发现，每天20分钟的中等到剧烈活动可能是最佳的抗炎运动量。如果你也有睡眠不足的情况，适当减少久坐时间，并且增加身体活动来缓解炎症。一般来说，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主要包括健走、慢跑、骑行、登山、爬楼梯、游泳、太极拳等等。那看了这个消息，我就在想，现在我们总是抱怨睡眠时间不够，导致了自己没有精神。但是每个人的情况是不同的哈，比起睡眠不足，你是不是因为缺少运动才导致了没有精神呢？有时候换个角度思考问题，也许就会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天气逐渐转凉哈，秋天到了，也到了每年最适合出行的一段时间。往前一段时间会炎热，往后呢又会逐渐变冷。金秋十月正是出游的绝佳时期。既然是出行，就需要备齐出行的所有装备，对吗？不管是一双适合长时间走路的好鞋，还是一件适合这个季节适合出行的外套，都是你更好的享受大自然、享受出行这个过程的最佳装备。那今天在我们的经典音乐广播就为你带来一件适合出游的外套，当然了，日常穿着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而且还是大品牌的热门单品，那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也是很多我们的听友哈千呼万唤想要去购买的一款产品，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的1990系列冲锋衣。不管是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照美美出片的，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那这款北面的1990系列冲锋衣，江湖人称之为是户外六边形战士哈，既不像普通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就是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那作为户外圈的高阶品牌，北面专柜一件少说2000起步哈，但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一破到底，只要599块钱，一家三口三件，才平时一件的钱，全都是奥莱仓直发。但是奥莱仓库存共享哈，各型号随时都有可能下架，趁颜色尺码还齐全，马上行动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挑选马上下手。北面这个品牌作为业界大拿，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号。1990这个系列冲锋衣啊，更是他们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直接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瘦哈，随手搭件牛仔裤、工装裤来搭配都超级有范儿。通勤不突兀哈，户外更加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专柜近2000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现在不需要犹豫了哈，只要500多就可以入手春秋冬三季都可以穿的北面爆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都买上一件。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黑色、白色、芥末绿这三个颜色呢即将售罄哈，马上去抢吧。秋天早晚温差大，又时风时雨，不知道穿什么，闭眼去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能够通勤也可以户外，抗风防水保暖透气还百搭，平时啊周末爬个山逛个公园，树枝滑一下也不怕，抗造又耐磨，尤其是推荐给孩子带一件。北面冲锋衣一大优势就是不怕污渍，哪怕可乐饮料、炸鸡、番茄酱，孩子随时造，一擦就干净。趁着优惠，原价一件就2000多，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时一件的价格，抓紧入手吧，机会难得，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的验证，抓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先到先得，抓紧去入手。

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十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8: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1: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和残奥会会徽揭晓，布里斯班奥运会会徽以粉红凤头鹦鹉为原型，残奥会会徽则以葵花凤头鹦鹉为原型。国际奥委会公布2036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方遴选下一阶段安排，目前已明确表示有意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向方有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公布，长春大冬会奖牌取名“极梦”。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德约科维奇获得男单冠军。德约科维奇7次参加中网，取得34连胜，加冕中网7冠王。现实中，兔子并不爱吃胡萝卜，胡萝卜含糖量高，纤维少，长期作为主食会破坏盲肠菌群平衡，导致肠胃疾病。同时，兔子的牙齿会持续生长，需要甘草等硬食物磨损，胡萝卜这类软食会导致牙齿过度生长，引发疼痛，甚至无法进食。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鲁西北和沿海地区15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1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3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枣庄、临沂、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6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随着天气早晚开始变凉哈，秋天到来了，而秋天随着天气的变化，气温降低，空气会变得越来越干燥，这对于我们的皮肤是一次考验。而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调整一下我们的护肤产品来应对这样的变化。那其实除了护肤品要调整，我们的很多美妆产品都要根据季节来进行调整，根据我们自身的需求来进行调整。尤其是上了一定年纪的朋友，一定要用产品有保障、品质更高的产品。现在我们就为你带来了很多朋友都在询问、一直想购买的戴森吹风机，现在终于有货了哈！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就可以入手了。这款产品哈，官方旗舰店标价2940块钱，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折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趁这次难得机会，赶快去抢吧。那说到吹风机哈，头发被很多人称之为人的第二张脸，每天都要洗，洗完又得吹。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得越快，掉得还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忧。

所以说除了洗发水要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给您带来吹风机界的爱马仕哈，戴森吹风机，而且是最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面升级，比经典款 HD08 更能打。官方旗舰店2940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就可以入手了，再送您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儿，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块钱的气垫书，可以说是拍一发六。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戴森全新款的 HD15 吹风机限时补贴只要1499元，送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儿，手速够快，还可以抢到加送的气垫书，1499元到手6件套哈，四种颜色任你选择，最火的肯定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的核验，最重要的是哈，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这一款呢新增了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现在福利价只要1999块钱，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的按摩梳，每个款现货都不多哈，先到先得。购买方式赶紧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戴森的 HD15 HD16 吹风机趁现在还有货赶快去入手吧。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8号到10月23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他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北京时间13点整，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6: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5: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6: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最近呢，看到一个话题哈，还挺有共鸣的。如今呢，热衷于工位装修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什么是工位装修？比方说手办风、绿植风、养生派、技术流等等各具特色，就是把我们日常工作的办公位，很多人喜欢把它装饰得更有个性化，或者更加休闲，或者更加舒服，目的呢各有不同，但是最终的目的就是让自己在工作的时候可以变得轻松一点吧。我们的办公室也是这样，既有手办风，从各地淘来的各种玩偶小摆件，按照个人喜好排排坐，还有绿植风，让自己就好像身处在大自然的环境当中来进行办公一样，还有养生派啊，各种茶具、咖啡杯、黑芝麻代餐等等都有，而且很多办公位一看就会看出它的风格究竟是哪一种。这是一种自我调节的办法，我觉得挺好，但是不要为此浪费太多精力就好，毕竟是办公的场所，一个不能太个性化，再一个不能影响工作，对吧？在这个基础之上再有一点点自己的特点，那就是你个人的本事了。我们希望用我们的好歌，经典好歌，为你的精神世界也来进行一次装修，让你在工作之余也可以多少放轻松一点。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秋季养生要注意些什么呢？
2: 秋季养生要防燥，这也是润肺降燥的最佳时期，可以多吃一些芝麻、核桃等，少吃姜、蒜、葱、辣椒等辛辣食物。秋天也是最适合吃酸的季节，可以多吃苹果、石榴、葡萄、山楂等，可收敛肺气。夏去秋来，气候由炎热变得凉爽，而我们的身体却有种说不出来的疲惫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秋乏。而睡眠便是消除身体疲劳的重要方式，特别是老年人，有欲有睡意则就诊的说法。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祝你收获健康和满满的幸福感。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天气逐渐转凉哈，秋天到了，也到了每年最适合出行的一段时间。往前一段时间会炎热，往后呢又会逐渐变冷。金秋十月正是出游的绝佳时期。既然是出行，就需要备齐出行的所有装备，对吗？不管是一双适合长时间走路的好鞋，还是一件适合这个季节适合出行的外套，都是你更好的享受大自然、享受出行这个过程的最佳装备。那今天在我们的经典音乐广播就为你带来一件适合出游的外套，当然了，日常穿着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而且还是大品牌的热门单品，那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也是很多我们的听友哈千呼万唤想要去购买的一款产品，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的1990系列冲锋衣。不管是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照美美出片的，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那这款北面的1990系列冲锋衣，江湖人称之为是户外六边形战士哈，既不像普通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就是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那作为户外圈的高阶品牌，北面专柜一件少说2000起步哈，但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一破到底，只要599块钱，一家三口三件才平时一件的钱，全都是奥莱仓直发，但是奥莱仓库存共享哈，各型号随时都有可能下架，趁颜色尺码还齐全，马上行动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挑选马上下手。北面这个品牌作为业界大拿，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号。1990这个系列冲锋衣啊，更是他们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直接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瘦哈，随手搭一件牛仔裤、工装裤来搭配都超级有范儿，通勤不突兀哈，户外更加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专柜近2000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现在不需要犹豫了哈，只要500多就可以入手春秋冬三季都可以穿的北面爆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都买上一件。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黑色、白色、芥末绿这三个颜色呢即将售罄哈，马上去抢吧。秋天早晚温差大，又时风时雨，不知道穿什么，闭眼去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能够通勤也可以户外，抗风防水保暖透气还百搭，平时啊周末爬个山逛个公园，树枝滑一下也不怕，抗造又耐磨，尤其是推荐给孩子带一件。北面冲锋衣一大优势就是不怕污渍，哪怕可乐饮料、炸鸡、番茄酱，孩子随时造，一擦就干净。趁着优惠，原价一件就2000多，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时一件的价格，抓紧入手吧，机会难得，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的验证，抓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先到先得，抓紧去入手。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4: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5: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2: 户外阳光正好，
3: 路边风景很美，
4: 空气特别清新。
5: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多家在线旅游平台发布的盘点报告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旅游市场热度高于往年，长线游、小城游、出境游等多个热点叠加。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山东游客的出境游机票同比增长105%，其中青岛、济南、烟台的旅游预订最为热门。中国乒乓球协会在官方网站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坚决维护教练员、运动员合法权益，下一步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日前，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东院区新建成的重景楼正式启用，大楼地上16层、地下4层及住院大厅、手术中心、 ICU、 康复中心、体检中心、检验中心等功能于一体，并新增428个机动车位，可有效缓解老院区停车难题。熬夜后做好这几点，可以有效降低身体的损耗。一、及时补觉，抓住次日中午黄金修复期，小睡30分钟。二、分时段补充水分，摄入新鲜果蔬，搭配优质蛋白质和谷物，补充能量，修复熬夜带来的细胞损伤。三、适度运动，避免剧烈运动，可以选择散步、瑜伽等轻缓活动。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鲁西北和沿海地区15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1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3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枣庄、临沂、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6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随着天气早晚开始变凉哈，秋天到来了，而秋天随着天气的变化，气温降低，空气会变得越来越干燥，这对于我们的皮肤是一次考验。而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调整一下我们的护肤产品来应对这样的变化。那其实除了护肤品要调整，我们的很多美妆产品都要根据季节来进行调整，根据我们自身的需求来进行调整。尤其是上了一定年纪的朋友，一定要用产品有保障、品质更高的产品。现在我们就为你带来了很多朋友都在询问、一直想购买的戴森吹风机，现在终于有货了哈！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就可以入手了。这款产品哈，官方旗舰店标价2940块钱，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趁这次难得机会赶快去抢吧。那说到吹风机哈，头发被很多人称之为人的第二张脸，每天都要洗，洗完又得吹。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得越快，掉得还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忧哈。所以说，除了洗发水要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给您带来吹风机界的爱马仕哈，戴森吹风机，而且是最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面升级，比经典款 HD08 更能打。官方旗舰店2940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就可以入手了。再送您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儿，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块钱的气垫梳，可以说是拍一发六。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戴森全新款的 HD15 吹风机限时补贴，只要1499元，送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儿，手速够快，还可以抢到加送的气垫梳，1499元，到手6件套哈，4种颜色任你选择，最火的肯定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的核验，最重要的是哈，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这一款呢，新增了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现在福利价只要1999块钱，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的按摩梳，每个款现货都不多哈，先到先得。购买方式，赶紧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戴森的 HD15、HD16 吹风机，趁现在还有货，赶快去入手吧。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十月十八号到十月二十三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3: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4: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3: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4: 哦，太好啦，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3: 好，一会儿就到。
2: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呀。
5: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8: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7: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8: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人间最美是清秋，秋意至，凉意可感，照顾好自己，趁着有明媚的阳光，让好音乐陪伴您度过一个惬意的下午时光。总絮叨说时间过太快，絮叨的多得被人嫌弃矫情，但时间真的太快了，时间带着加速度的往前跑。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感觉时光恍然，听到就会想起我们的那个夏天，上课听歌睡觉。即将听到品冠，又一年又三年，唱着简单轻松的过往。

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换季天气多变，早晚温差大，出门穿搭总纠结的朋友们，今天的专属福利千万别错过。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打卡，还是露营骑行、登山徒步，一件靠谱的冲锋衣就是全年百搭、实用不踩雷的刚需外套。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宠粉专场年度爆款强势返场，就是户外大牌北面1990经典系列冲锋衣，常年断货，口碑拉满，专柜原价将近2000元，日常入手价格偏高，而咱们电台专属福利价直接给到地板价，仅需599元。这款爆款冲锋衣品质完全在线，搭载了品牌专属的黑科技面料，防风、防水、透气、耐磨四大性能全都有，换季刮风、突发小雨都能轻松应对，天热不闷，天冷抗风，完全适配各种天气和场景。日常穿简约高级，户外穿硬核能打，真正做到了一衣百搭，四季实用。版型更是不挑人，宽松显瘦不臃肿，男女老少都能穿，完全不挑身高体型。不管是日常通勤穿搭，还是情侣装、亲子装，搭配牛仔裤、工装裤都超有质感，轻松穿出高级户外松弛感。家里有孩子的也一定要囤，面料耐脏又好打理，孩子玩耍沾上果汁油污，轻轻一擦就干净，省心又省力。户外游玩遇到树枝刮蹭也不用担心破损，结实抗造，特别耐穿，正品保障，大家放心。所有货品全部奥莱仓直发，保真保证，支持官方检验，靠谱无忧。最后提醒大家，黑色、白色、芥末绿三大热门配色全网共享库存，尺码正在快速递减，随时断码下架，这个价格平时很难遇到，错过真的要等很久了。想要给自己家人安排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挑选下单，库存有限，抓紧抢这份专属的福利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3: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国家统计局消息，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保持扩容提质发展态势，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不断提速，前九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11月1日起施行。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已收获30%。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10号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我国科研人员成功绘制水稻全生命周期时空细胞图谱，相关论文成果日前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鲁西北和沿海地区15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1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3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枣庄、临沂、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6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微信后台啊，最近很多听友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到货了。欢迎锁定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中秋国庆升级的家电补贴专场，戴森全新 HD15 补贴价只要1499元，这款吹风机官方标价可是2940元，相当于直接5折秒杀。这个价位库存真的不多，很容易抢空。有没有和我一样啊，每天早上都要洗头做造型的朋友？不洗头呢，总觉得一整天的状态都不好，但洗头频率高了，头皮出油更快，掉发也跟着变多，发际线悄悄往后移，发缝也越来越宽。想要造型好看还能保住发量，洗发水很关键，吹风机的选择更是重中之重。今天咱们就带来吹风机界的标杆戴森全新的 HD15， 相比老款的 HD08， 配件性能全面升级。它搭载的是专利气流倍增黑科技，3倍强劲气流快速带走发丝水分，不靠高温烘烤来吹干头发，还有负离子养护，抚平毛鳞片，呵护头皮发根，吹完头发轻盈蓬松。那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回复秒杀就能下单， HD15 到手只要1499元，直接赠送全套4个专业封嘴，前66名

下单的听友再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垫书，拍一发六。现在呢，气垫书的赠品只剩最后15组了，一共呢有4种颜色可选。 明星同款的紫红色人气是最高的，全部都是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还享受2年的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 官网售价3499元， 咱们福利价是1999元， 赠送5个风嘴，再加戴森气垫按摩梳，现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想要的朋友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锁定名额， HD15 HD16 两款现货不多，趁着双节补贴抓紧入手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忙碌中保证自己，快乐中享受生活。这里是有不间断好音乐的经典音乐广播。继续要出场的是一首自带画面感和故事情节的歌曲，听来还仍是当年的那个味道。第一次听，单曲循环了好几遍。婚礼、祝福，每一个字眼都是那么的幸福。白纱、西服、玫瑰，好像都出现了。前奏响起，淡淡的，似乎听不出任何的情绪。陈奕迅沙哑的声音唱道：时间倒计时，往事一幕一幕，以为是幸福故事的开始，却没想到是幸福的结局。那个新娘挽着另一个男人的手，那个说会永远在一起的人，还是为别人穿上了白纱。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8号到10月23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3点钟的开场曲来自阿妹，一个人跳舞。每次听到这样的旋律，是不是也有跟着一起舞动起来的冲动呢？毫不夸张地说，张惠妹的音乐一响，瞬间可以将人带回一个时代。下午的3点05分，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好歌中为下午的工作充充电吧。

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换季天气多变，早晚温差大，出门穿搭总纠结的朋友们，今天的专属福利千万别错过。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打卡，还是露营、骑行、登山、徒步，一件靠谱的冲锋衣就是全年百搭、实用不踩雷的刚需外套。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宠粉专场年度爆款强势返场，就是户外大牌北面1990经典系列冲锋衣，常年断货，口碑拉满。专柜原价将近2000元，日常入手价格偏高，而咱们电台专属福利价直接给到地板价，仅需599元。这款爆款冲锋衣品质完全在线，搭载了品牌专属的黑科技面料，防风、防水、透气、耐磨四大性能全都有，换季刮风、突发小雨都能轻松应对，天热不闷，天冷抗风，完全适配各种天气和场景。日常穿简约高级，户外穿硬核能打，真正做到了一衣百搭，四季实用。版型更是不挑人，宽松显瘦不臃肿，男女老少都能穿，完全不挑身高体型。不管是日常通勤穿搭，还是情侣装、亲子装，搭配牛仔裤、工装裤都超有质感，轻松穿出高级户外松弛感。家里有孩子的也一定要囤，面料耐脏又好打理，孩子玩耍沾上果汁油污，轻轻一擦就干净，省心又省力。户外游玩遇到树枝刮蹭也不用担心破损，结实抗造，特别耐穿，正品保障，大家放心。所有货品全部奥莱仓直发，保真保证，支持官方检验，靠谱无忧。最后提醒大家，黑色、白色、芥末绿三大热门配色全网共享库存，尺码正在快速递减，随时断码下架，这个价格平时很难遇到，错过真的要等很久了。想要给自己家人安排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挑选下单，库存有限，抓紧抢这份专属的福利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我不喜欢，
3: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2: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4: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2: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3: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3: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2: 凭什么干涉我的？
3: 你爱喜欢不喜欢？
5: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多家在线旅游平台发布的盘点报告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旅游市场热度高于往年，长线游、小程游、出境游等多个热点叠加。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山东游客的出境游机票同比增长105%，其中青岛、济南、烟台的旅游预订最为热门。中国乒乓球协会在官方网站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坚决维护教练员、运动员合法权益，下一步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日前，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东院区新建成的重景楼正式启用，大楼地上16层、地下4层及住院大厅、手术中心、ICU、康复中心、体检中心、检验中心等功能于一体，并新增428个机动车位，可有效缓解老院区停车难题。熬夜后做好这几点，可以有效降低身体的损耗。一、及时补觉，抓住次日中午黄金修复期，小睡30分钟。二、分时段补充水分，摄入新鲜果蔬，搭配优质蛋白质和谷物，补充能量，修复熬夜带来的细胞损伤。三、适度运动，避免剧烈运动，可以选择散步、瑜伽等轻缓活动。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鲁西北和沿海地区15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1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3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枣庄、临沂、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6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微信后台啊，最近很多听友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到货了，欢迎锁定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中秋国庆升级的家电补贴专场，戴森全新 HD15 补贴价只要1499元，这款吹风机官方标价可是2940元，相当于直接5折秒杀，这个价位库存真的不多，很容易抢空。有没有和我一样啊，每天早上都要洗头做造型的朋友？不洗头呢，总觉得一整天的状态都不好，但洗头频率高了，头皮出油更快，掉发也跟着变多，发际线悄悄往后移，发缝也越来越宽。想要造型好看还能保住发量，洗发水很关键，吹风机的选择更是重中之重。今天咱们就带来吹风机界的标杆戴森全新的 HD15， 相比老款的 HD08 配件性能全面升级，它搭载的是专利气流倍增黑科技，三倍强劲气流快速带走发丝水分，不靠高温烘烤来吹干头发，还有负离子养护，抚平毛鳞片，呵护头皮发根，吹完头发轻盈蓬松。那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回复秒杀就能下单， HD15 到手只要1499元，直接赠送全套4个专业封嘴，前66名下单的听友再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垫书，拍一发六。现在呢，气垫书的赠品只剩最后15组了，一共呢有4种颜色可选，明星同款的紫红色人气是最高的，全部都是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还享受2年的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售价3499元，咱们福利价是1999元，赠送5个封嘴，再加戴森气垫按摩梳，现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想要的朋友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锁定名额， HD15 HD16 两款现货不多，趁着双节补贴抓紧入手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齐豫的所有歌里，这首《九月的高跟鞋》是我最喜欢的，清新的旋律配上齐豫空灵的嗓音，秋天的气息扑面而来。以前没有注意到词曲作者，现在才注意到原来作曲的是他弟弟齐秦，仔细听确实有他早期的风格。那伴着这首歌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8号到10月23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4: 爸妈我录取了。
2: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5: 我愿意。
2: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6: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7: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2: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8: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
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9: 北京时间16点整，
1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来自于萧亚轩的一首《准备好了没有》，提醒各位，我们的爱上晚高峰开始了，你准备好没有？
1: 对，一方面是我们节目开始了，大家准备好了没有？另外就是周末来了，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0: 周末来了吗？
1: 来是来了，但是我得提醒大家，明天虽然是周六，但是还是得正常上班，因为它是个工作日啊。
0: 非得提这茬儿，
1: 就调休嘛，还是得提醒一下大家。主要是其实我一方面是怕大家耽误明天上班，我也怕明天大家忘了听咱节目。
0: 哎呦，哦，这个事儿很重要啊，明天节目还正常啊。
1: 周六没节目了，不听。
0: 我跟大家说一个让大家心里平衡的事儿啊，不光周六有，周天我跟刘帅还上班呢。
1: 我们就一直在啊，一直在。而且呢，给大家也说一下，就是从，就是这个十一假期过完之后，一直到元旦之间就没有法定假日了，对吧？
0: 你又非得提这事儿，
1: 我是提醒大家，就是咱们就是轮起来，就正常的，就这周不算啊，从下周开始就五天一休，
0: 嗯，
1: 啊，这是非常规律的啊，周六周日休息，接着就是开始新一周的生活，所以说没有假期不要紧，咱们可以在周末呀或者其他的时间，咱们给自己安排安排，咱安排点开心的事儿，
0: 嗯，
1: 给自己放松放松，对吧？
0: 我觉得好多朋友已经开始计划了，因为我看到有些地方的学生们要放秋假啊。
1: 哎，秋假是一方面，
0: 孩子们放了秋假，家长那个
1: 陪着，陪一个，
0: 陪一个。
1: 另外就是，其实你知道吗？有些人呐，人家还不喜欢放那个，就假。你说一有假期，你不觉得就把他正常的那个每周每周的那个规律就打破了？
0: 谁不喜欢放假？我就问。
1: 有这样的啊？
0: 好吧。
1: 我们今天想问问大家，就是正常的生活当中，
0: 嗯，
1: 这一周里边，对于你来说，你最放松、最惬意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这一周，哎，就干这事儿的时候，我整个人特别的松弛，特别的开心，有没有？
0: 应该是有，
1: 应该是有，
0: 每个朋友都有自己调节的方式，要不调节的话，这一周还挺长的。
1: 就这样的话，他是干嘛呢？我觉得主要是让你这一周有个盼头。你周一到周五的时候上班，我说，哎，我周六能干嘛去？能去踢球去，或者能看球去，或者能钓鱼去，对吧？我就盼这天。这一天过去了，当然会有点小失落，但从周一开始又盼下一
0: 周，一个循环，
1: 哎，它是一个循环，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很好的一个调节。
0: 哎，大家把这一周最放松、最惬意的一件事告诉我们，咱们互相借鉴一下。
1: 哎，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搜索关注之后，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金润吉，我心已许，就说吧，这周你把心许给谁了？怀总把心许给杨汤了。
1: 哎，他说昨天休班是怎么休的？怀总，我都没想明白。昨天休班，
0: 周四，而且是第一个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你这是休的什么班？
1: 提出严肃批评啊，怀总啊，没上班，翘班一天啊。他说那个骑着电动车啊，到凤凰传奇玲花说的那家羊汤店品尝了一下，不错。然后我说你确定是他说的那家吗？
0: 他里边是有合照还是咋？
1: 对呀、啊，他没指出来具体说哪家呀，二楼两层楼反正是。然后他说不是徐家庄那家吗？可是我跟刘帅得到的消息是教师之家那家呢。
0: 都不是很确切，
1: 都是猜的、
0: 啊、都是猜，都是猜、但说实话，这个你去到某些平台上，大家给出的评分比较高的啊，这个、时间比较长的那种店，一般都不会很差，
1: 都不难喝啊。
0: 哎，
1: 尘埃雨落尘埃，他说必须是周末去钓鱼呀、啊，把那杆啊往那一架，上不上鱼的根本不重要，但是要是不去，我浑身不自在啊。哎、
0: 他。可能就是把那个钓鱼的那个过程觉得这是一周里边最放松的一段时间，因为你也知道钓鱼它肯定不是到那儿一个小时就走了。
1: 嗯，
0: 我也不知道，哎，大家这个，因为我也不怎么去钓鱼，
1: 我也是，
0: 我想知道大家是去半天呀，还是像我舅舅啊，我的钓鱼这个初体验是跟着我舅舅去，他是一早就出门，
1: 嗯，
0: 到晚上天擦黑才回来，就基本上对于我来说整一天把我饿的呀，他钓鱼那地儿附近连个卖饭的都没有，可把我饿坏了。
1: 但是我不太理解的是，这个陈埃说的上不上鱼根本不重要。对于我来讲，就我也不是那种钓鱼的那个就常去，但我认为哗啦一下一个，然后又一下一个，那才是高兴啊。
0: 那肯定啊，他从内心来讲，他肯定还是希望上，但他的意思就是说不上也不重要，我就是往那杆一架，人往那一坐，就。享受这个过程，对吧？
1: 咱甭管是钓一天钓半天，接下来的这个日子啊，你没有一件冲锋衣你真坐不住，
0: 你是坐不住的，朋友们。
1: 对，半天也坐不住、啊、
0: 你这也属于户外活动，朋友们。
1: 而且呢，接下来那个天越来越凉了嘛、户不户外活动的早晚出个门啊、应个急啊什么的，那冲锋衣还是好使的啊。
0: 日常通勤这个冲锋衣也可以就是穿起来，因为我是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平时你看咱们遇到这种，特别是秋天开始降温这个时候，你老是拿不准说，哎呦，我今天到底是穿个衬衣出门啊、我还是穿个牛仔上衣啊，还是穿个……但是呢，你不管是怎么样，你穿个冲锋衣基本上都没错。
1: 对，而且呢，冲锋衣我昨天也跟大家说，一定要买，用刘帅的话说，正儿八经的冲锋衣。
0: 正儿八经的。
1: 为什么呢？首先，它这个面料得防风、防雨、防刮擦。
0: 哎、
1: 关键是呢，有一些面料它也能做到防风、防雨、防刮擦，你脱下来呢，一身汗，它不透气也不行。
0: 哎呀，
1: 真的是这样，不要小看一件冲锋衣，它的面料非常的重要。
0: 是看起来差不多、但实际上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你那个体验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哎，我们从上周开始给大家带来这个北面的1990系列，现在啊还是有这样的一个599一件的一个优惠的价格，但是咱得说一些大家就是怎么讲选的比较多的颜色，像黑色、白色这种经典款、芥末绿什么的，它真的是尺码可能有点不太全了，
1: 所以呢，趁着颜色尺码啊，大家我们也不确定它还全不全啊，赶紧发秒杀，因为我们是奥莱仓共享的啊，那大家呢买到这个奥莱仓全部直发啊，正品保真，但是不一定很全这尺码啊。
0: 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了就有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的链接。咱说了啊，这个咱是599，但是大家得知道去专柜啊，一件就少说就得2000块钱或者1890，也就是说咱们如果是一家三口的话，咱一人配上一件，从咱们这儿下单的话用不了2000块钱就齐活了。
1: 对，所以说这个价格能够买到，大家就是赚到了哈。微信账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赶紧发秒杀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国家统计局消息，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保持扩容提质发展态势。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不断提速，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11月1日起施行。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已收获30%。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10号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我国科研人员成功绘制水稻全生命周期时空细胞图谱，相关论文成果日前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鲁西北和沿海地区15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1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3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枣庄、临沂、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6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任素汐等一等啊，这个想打个时间差，越过十一国庆这个高峰期出去玩的朋友，也不能再等了，再等天就真冷了，朋友们，要抓住这个十月份。这个好天气啊，
1: 对
0: 啊，多出去走走。
1: 而且我们其实去云南呢，大家也知道云南的这个气候啊，跟咱这儿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啊。而且十月份的云南其实也是一年当中最美、最舒服的时候。我们给大家这次的行程是18号到23号，是我们十月份的，哎，应该是算是云南的第三个团。
0: 对对对，
1: 十月份的第。
0: 第三个没错，
1: 第三个了也是、哇，好快啊！
0: 是这个，大家可能也都是觉得咱们现在给到大家的这个行程还不错，完了、价格也特别合适，对吧？咱6天5晚，从济南直飞丽江，回来是丽江直飞济南，完了机票包含在里边，住宿都是4钻的酒店，是吧？完了，当地的特色美食都给大家安排好。大交通、小交通，包括演出门票都含在里边了，一个人4980。
1: 哎，
0: 其实你算一算，这个价格已经是很合适了。
1: 没错哈，而且呢，我们是20人的精致小团，这个团呢，它是为大家这个应该说是量身定制的哈，也是我们10年的口碑王牌线路，所以呢。整个全程是行程很透明的，没有任何套路，仅一个购物店，也绝不强制消费，
0: 是
1: 属于纯玩沉浸式的这种游玩，主打一个舒服自在，所以跟我们出行的很多听友的反馈都是很好的哈。
0: 是，你就等着春风一到就可以出门了。
1: 哎，然后呢，如果这个没下单春风一的发秒杀，没那个预约上出行的，直接发云南可以看行程哈。
0: 是，咱们这次要去到这个玉龙雪山啊，4680，我印象当中已经是基本上就是玉龙雪山咱们游客能去到的最高的地方了。
1: 哎，
0: 大家也不用担心啊，咱索道上去基本上就快4000米了。
1: 但也有朋友会有一点点的一个高反的
0: 情况
1: 哈。
0: 是的，就是好有，但是咱们也给大家会准备那个
1: 氧气、
0: 哎，不用担心，而且会去到这个蓝月谷啊，包括大理的洱海、喜洲古镇、喜洲 S 湾，还会去到泸沽湖。详细的行程大家回云南回旅游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旅游回云南都会收到一个推送，
1: 对
0: 大家点进去啊，详细的了解一下。
1: 是的啊，还有呢，就是大家可以打咨询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
2: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叶爱玲，我的心是你靠岸的地方啊，你的心是我靠岸的地方。
1: 到底谁的心？
0: 但我想的是什么？为什么我说这？我想的是，你的心是我靠岸的地方，那我的心往哪靠？我们是不是要找一个地方，就是一周里边，我们要找一个时间让自己的心靠一靠岸啊？
1: 哎，你说这个呢，我知道金穗的心靠在哪儿，靠在咱们节目上啊。
0: 你又知道了，
1: 因为他特别开心。昨天呢，我们在说到那个冲锋衣的时候呢，刘帅说必须得买大一码，山东人喜欢大什么的。我们说山东人特点，他说我就不习惯大一码的冲锋衣。
0: 哎，
1: 今天呢，他又缓过劲来了，说冲锋衣还是得买大一码。
0: 你这。这一天是发生了什么样的逆转？
1: 我说我们这节目就跟电视剧一样，你都续上了啊。关键是呢，刚才我们又说去云南，他说确实不能再等了，再等啊冲锋衣就不管用了。但是我们有一件东西啊，那个再等也管用，
0: 是就是我们的戴森吹风机啊。因为现在这个戴森吹风机啊，就是像我们昨天说的那样，它现在从体积到它的重量跟以前都不一样了。
1: 哎，
0: 现在有些朋友出门啊都带上，
1: 我觉得大家还是有要求的，对不对？有一些酒店配的那个吹风机还可以，但有一些确实……
0: 但说真的，配戴森的还是少啊。有配一些就是跟它有点像的。
1: 嗨，那个它配不配，直接跟你的那个房费有直接挂钩。
0: 对，我就是想说这事儿，这酒店都配上戴森吹风机了，我还住得起吗？我？是不是？
1: 那你看，那你买了一个吹风机以后，你随时带着。
0: 我就是这意思吗？我就说咱住不起那个酒店，但是咱可以从咱们经典音乐广播买戴森吹风机。完了，即便你那酒店没配，咱自己带上。好多朋友现在都自驾出行嘛。
1: 是的，
0: 你不差这个吹风机了，对吧？
1: 哎，而且呢，就是吹风机这个花一次钱，它用的时间，你要看它拉长来看，它用的又省又时间那个又长。关键是呢，它一个是节省你的自己的吹头发的时间，还有一个它不伤你的头发，实际上就等于是变相的给你省了钱了啊。
0: 是，它实际上你看过去的吹风机，它是用那种高温多少多少瓦，对吧？它用高温烤干你的头发，但是实际上戴森不是，哎，戴森不是，它并不是用高温，所以说它对于头发的伤害啊，基本上就没有了。
1: 对，所以大家呢，如果想用1499到手超模明星同款的这个戴森吹风机的话，就只有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才有哈。
0: 是，现在给到大家的是 HD15 是1499啊，官方旗舰店是卖到2900多的，咱们现在 HD15 是1499，而且呢还送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前66名下单的朋友，咱们再加送200元的这个戴森的气垫书，这是 HD15，咱们还有 HD16，这是顶配款。官网卖到3400多，我们现在1999。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入手，同样是送，就是送五个风嘴，也送这个戴森的气垫按摩梳，一共1999，等于拍一都发几了，发七了。
1: 对，是的哈，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秒杀，每个款式现货不多，而且我们是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2年之内呢是免费维修的啊。
0: 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啊，还没有关注的朋友，您赶紧的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是关注了我们的公众号，底下就会有一个对话框，就像平时跟朋友聊天一样，您在里边回复个秒杀就能看到戴森的这个链接。我觉得就是趁着我们现在还有这个活动啊，甭管是 HD15 HD16， 你选一个，我觉得带回去一定是物超所值的。
1: 对，虽然我们在那个卖货啊，但这会儿呢受到了表扬，吉吉星啊，我不知道他夸的谁，应该是刘帅吧，他说好喜欢这个主播的声音啊，一般那个听声音好听的都是刘帅
0: 啊。那不一定。
1: 对，
0: 来吉吉星赶紧说说是不是我，也可能是刘好。
1: 你把我们俩都夸上，就是好喜欢这俩主播的声音啊，多好。
0: 不管怎么样啊，大家如果是想看看这个吹风机，想下单吹风机，记得一定是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能看到链接了。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
4: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5: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4: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5: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8号到10月23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4: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0531888071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5: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0531888071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6: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7: 北京时间17点整。
8: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9: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8: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9: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来自梦然的是你，开启了我们爱热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时段。今天是问问大家，就是一周当中啊，对于你来说最松弛最惬意的一个时刻，或者是你做的最放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大家可以持续的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1: 峰哥这个亮了，他很简短，晚上喝两杯啊。
0: 嗨，就是到了晚上，你看首先是有一个时间的要求，中午喝不算，中午喝不放松，
1: 不是中午不能喝。
0: 中午不能喝，对，完了晚上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夜幕降临，哎，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儿了，天一黑啥也干不了，就喝点
1: 啊，
0: 往那一坐喝一点。
1: 孙斌说这个，我觉得很多的家长朋友们是深有体会的哈。他说最轻松就是周末送儿子去上篮球课，我把车停外面，他可以看到他上课，
0: 就外边的停车位，
1: 对，我还能听听音乐呀，刷刷视频呢。哎，他是为了晚尊哈，给我们加了一句听听广播也不错。他说那段时间啊，别的也干不了啥，都是自己随意安排的自己的时光。
0: 怎么干不了？你进去打呀。
1: 哎，现在的体力能支撑自己进去打啊。
0: 坐外边看着孩子在里边练球之后呢，这个时间
1: 是属于自己的，
0: 哎，是属于自己的。你问干嘛呢？哎，陪孩子打球，你看多正当的理由。
1: 对，是的，
0: 哎，我可不是闲着没事干呀。
1: 你知道吗？成年，尤其是啊，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有点属于自己的时间是非常难得的，
0: 不容易啊，
1: 不容易啊，
0: 把握住这个时间，多给孩子报俩班。
1: 孩子太惨了吧。然后你可以给孩子在10月18号到23号报一个整体的班，然后你就可以跟着我们去云南了。
0: 孩子毕业了呀，这是上学可去不了啊。
1: 哎呀，
0: 但是你可以去，
1: 你可以去
0: 吧，
1: 啊，因为孩子正好上学嘛。
0: 是，嗨，大家休个年假，跟着我们一块去云南，因为一共也用不了多长的时间。咱们是一个6天5晚的行程，之后呢，18号出发，对吧？你看18号正好是个星期天，你看你这又少请一天假，哎，
1: 对，23号回来，
0: 哎，对，
1: 其实
0: 就是5个工作日啊。
1: 哦，真的，而且你这个休假的话，你只需要请5天假就 OK 了。
0: 对对对，而这个时候呢，相比于说这个暑假呀，相比于国庆假期，即便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玩的云南，它在这个时候人也会相对来说少一些，
1: 对，
0: 大家体验感会更好。
1: 而且我们这个20人的精致小团啊，节奏很舒缓，游玩也特别从容，咱们不赶行程，不走马观花哈，而且也绝不强制消费，属于纯玩为主、轻松度假的一个行程。
0: 是。6天5晚详细的行程安排，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云南回旅游都可以收到一个推送，大家点进去啊，点进去之后可以看到咱们去到丽江、去到大理、去到泸沽湖的一个具体安排。如果说大家看完还有什么想要咨询的啊，或者是想要跟我们的旅游工作人员想要去落实这一些小的细节，大家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的热线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陈琳十二种颜色啊，咱中医有十二种颜色吗？
1: 好像没有，
0: 但是
1: 没有那么多啊。
0: 不管有多少种颜色，我是知道这个像黑色、白色、芥末绿啊，
1: 嗯，
0: 就目前平台上给我们的反馈说这三款的色彩，就是这三种颜色的这个中医相对来说比较紧俏。
1: 对，而且呢，其实现在我觉得大家买那个黑色、白色还是比较经典好搭的啊。
0: 黑色我知道大家为什么喜欢，
1: 嗯，
0: 它那个就是你有点脏看不出来，朋友们。
1: 白色的我觉得
0: 我都不敢穿白色，哎，但是白色确实就是有的时候整个的很显人的那个格调气质。对吧？
1: 对，
0: 可能我觉得收音机前有些小姐姐她喜欢这个白色。
1: 虽然没有十二种颜色，咱们也有九种颜色可选、啊，
0: 大差不差了。
1: 对，大家可以来这个选择自己喜欢的，嗯、还有墨绿呀、啊、藏青啊，关键女孩子还可以选裸粉色，就是北面的这个粉啊，做的不是那种很跳的那种啊，就
0: 是、不
1: 是
0: 那种粉。
1: 对，不是特别跳的，还是比较搭的。包括如果你想很显眼的，这个暴力橙也很好看的、啊。
0: 暴力橙，
1: 哎，大家可以点进去看一看我们的详情页。
0: 是，
1: 所有的这个目前的尺码啊，如果根据大家选择的话，我觉得还算是比较全的。
0: 对对对、嗯、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就会有对话框，只需要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北面冲锋衣的链接。咱们现在给了大家的价格就是599，就是599，一家三口啊，一家三口的话，咱们每个人都配上一件，也就1800块钱。
1: 重点是呢，冲锋衣真的很好穿，而且北面它是这个面料的黑科技啊，大家穿上之后就能够感受到出来它的这个防风、防雨、透气，而且耐造，实用性真的是拉满。关键是呢，真的，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就这个版型，包括它的配色都是非常简约大方的，很好搭衣服。什么时候拿出来穿，你也不会觉得哎，这是这个过时的款，没有啊，很经典啊、嗯。
0: 而且其实北面冲锋衣它的很好。一点就是它这个面料啊，它不光是防风啊，这个什么的，防水啊什么，它还是那个不怕脏的。
1: 哎，
0: 就是你如果说真是孩子滴上个什么油啊，或者是可乐呀、啊、这些番茄酱啊，哎，用湿巾一擦就擦掉了，都不用专门为了就洗它。
1: 想买的朋友直接发秒杀哈，我看好多朋友已经开始迫不及待的发冲锋衣啊什么的，秒杀就可以啊，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出来链接，大家趁着我们的尺码目前还是比较全的哈，可以去点一下看一看。
0: 咱们都是这个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啊，保证保真，大家放心的下单就可以。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搜索关注之后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多家在线旅游平台发布的盘点报告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旅游市场热度高于往年，长线游、小城游、出境游等多个热点叠加。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山东游客的出境游机票同比增长105%，其中青岛、济南、烟台的旅游预订最为热门。中国乒乓球协会在官方网站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坚决维护教练员、运动员合法权益，下一步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日前，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东院区新建成的重景楼正式启用，大楼地上16层、地下4层及住院大厅、手术中心、ICU、康复中心、体检中心、检验中心等功能于一体，并新增428个机动车位，可有效缓解老院区停车难题。熬夜后做好这几点，可以有效降低身体的损耗：一、及时补觉。抓住次日中午黄金修复期，小睡30分钟。二、分时段补充水分，摄入新鲜果蔬，搭配优质蛋白质和谷物，补充能量，修复熬夜带来的细胞损伤。三、适度运动，避免剧烈运动，可以选择散步、瑜伽等轻缓活动。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鲁西北和沿海地区15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1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3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枣庄、临沂、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6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张学友，想和你去吹吹风啊。我以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老觉得得去外面吹风，后来咱们自从上了吹风机，我觉得在家里也可以吹。
1: 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就是发的关键词啊，它不对，所以它弹不出链接来啊。大家记得发秒杀，你发什么闪购啊，什么
0: 闪购啊，
1: 闪电啊，
0: 都不一定能收到。
1: 对对对，
0: 甭管是刚才说的这个春风衣也好，还是吹风机也好啊，大家都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就是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就回复个秒杀，回复个秒杀都能看到链接。
1: 那我们这次呢跟大家说的就是吹风机，特别是又申请到了这样一个比较划算的价格啊，现在是五折。

0: 都给您寄回去。
1: 真的，这个戴森吹风机啊，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它这个不伤发的黑科技啊，就是专利的气流倍增技术，有三倍强劲的气流可以快速的吹走水分，而且呢它不用高温也能够迅速的干发哈。
0: 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你以前咱用那个老式的吹风机，它实际上你说它吹了吧，它也吹了、
1: 哎、
0: 但是它也是靠那个温度烤，
1: 对，
0: 头发用那个
1: 热干、
0: 哎嗯、之后最重要的是我小的时候真的经历过过热保护、
1: 啊、对，是的。
0: 但是现在其实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但是这个戴森呢，它有它的这个黑科技之后啊，它不需要用很高的温度，这样的话对于头发还是有好处的。
1: 而且呢这个东西真的是没有平替啊，虽然市面上可能大家会觉得好多模仿他们家的，但是这个专利技术、嗯、包括它吹出来的这种头发的感觉和质感真的别人都比不了哈。所以如果能够用一个比较划算的价格把它秒到，真的是我觉得不可多得的一个机会了。
0: 而且咱这个戴森吹风机也是有四款颜色，你也可以自己选。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怎么关注呢？您在微信当中啊，直接就搜索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只需要是就是关注之后在那个对话框里回复个秒杀，回复秒杀就能看到吹风机的链接啊、
1: 嗯、
0: 真的好多朋友以前可能也从我们平台上买过，之后时不时的就会有人在平台上回复个戴森呢、啊、它不是一直都有这个产品的。
1: 对，还有一个呢，大家发秒杀呀，发文字过来哈，发我又发语音的朋友他弹不过去那个链接哈。
0: 我跟你说，我觉得咱这平台不够智能啊。
1: 对，是的，不够智能。
0: 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大家就先回复秒杀、
1: 嗯、
0: 好不好，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了。记住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2: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来自陶喆，爱我还是他。如果是在冬天的话啊，应该是一样的，因为冬天我们必须在家里边放上这个火凤蝶的这个香薰。
1: 对，
0: 什么意思呢？不是说冬天用夏天不用，夏天也可以用，但是我是感觉夏天呢，咱们一般来说房间通风做的会更好一些、
1: 哦、
0: 到了冬天北方一供暖，谁开窗户呀？
1: 哎，不光是这个场景啊，你看小优就说我们不是问最惬意最放松的吗？他是每天晚上洗完澡敷个面膜、啊、然后好多朋友其实对这个很有仪式感的哈、
0: 啊啊、
1: 泡澡的时候呢也得有香薰啊，
0: 是是是，
1: 有什么的，这个真的是营造一个非常舒缓让你放松的环境，而且好的味道可以真的能够调节你的这种压力和疲惫。
0: 是，
1: 所以呢我觉得虎凤蝶它有个好处，它的湿巾香薰呢是很自然的味道，
0: 对，
1: 而且呢它也是非常丰富的，就是它很多种的这个味道，每一个味道当中的前中后调还不一样哈。
0: 对，
1: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天猫啊京东啊去看看详情页来选一款适合自己的。
0: 对，大家去到天猫平台京东平台直接搜索湿巾香薰或者是搜索虎凤蝶都可以。首先说这个湿巾香薰啊，它是有很多种那个味道，有很多款、
1: 嗯、
0: 另外呢这个平台上还自行的搭配了一下，哎，这一款配那一款、
1: 啊、
0: 大家借这个机会啊，就可以选择一下适合自己的，回去就试试。如果说觉得这其中的某一款产品你可能这个味道你不是特别的满意，你还可以再调换一下、
1: 嗯、
0: 因为它种类确实是太多了。
1: 而且呢我们昨天也说到这个呢作为送闺蜜啊送朋友的伴手礼也特别好，因为现在大家对于自己家居环境的提升还是有很高要求的啊、
0: 嗯、
1: 而且不光是家里啊车里啊办公室啊什么的各个区域都可以。
0: 它满足一个好的条件就是它常相伴，
1: 哎，
0: 对吧，咱给朋友也好给谁也好送这个伴手礼就最好的一种情况就是他能一直伴在他身边，
1: 没错、啊、
0: 时刻能想起你。
1: 提醒大家怎么搜呢，去天猫或者是京东啊，一定记得天猫或京东，然后搜什么呢，搜虎凤蝶，虎的是老虎的虎，凤呢是凤凰的凤，蝶是蝴蝶的蝶，或者你直接搜这个湿巾香薰找到虎凤蝶这个品牌就可以了哈。
0: 嗯，
1: 记得是天猫京东去搜虎凤蝶哈。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8号到10月23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来自郑秀文的一首《值得》，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啊！今天下午去到北京看这个中网比赛的朋友，这张票值了。
1: 郑钦文赢了，
0: 哎，郑钦文又赢球了，而且在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以2-0的大比分战胜了六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啊！整个的比赛也是，你看那是2-0嘛，实际上第二局打到了抢七，
1: 哦，
0: 还是比较激烈的啊。
1: 是的，
0: 现在已经是拿到这个四强的席位了，还有就是 WTT 中国大满贯女双的半决赛，王曼昱蒯曼3-1是获得了这个进军决赛的这样的一个席位。
1: 嗯，
0: 女单的比赛当中呢，四分之一的决赛当中，王艺迪是2-4不敌张本美和，陈幸彤4-2逆转战胜桥本反乃香。这样陈幸彤就是晋级到了四强，王艺迪是遗憾的止步八强。
1: 哎，再来关注一下26到27赛季 CBA 的季前赛，今天就会正式开打了哈。
0: 是。
1: 20支球队分别是在5个赛区进行3天组内的单循环比赛。
0: 是，一共就是就也就意味着大家就是每个队都是3场这个季前赛。
1: 对。
0: 哎，今天晚上山东男篮就有比赛了啊，晚上7:30，咱们在季前赛的首场比赛当中是对阵广东。啊，高诗妍也去到了，但是大家也知道高诗妍现在还在养伤啊，季前赛这3场一定是上不了了，
1: 哎，
0: 能不能在常规赛上场还要看他这个伤情恢复的一个情况。
1: 嗯，
0: 这两天比赛比较多呀，除了这个 CBA 的季前赛之外， NBA 中国赛今天晚上也要开始了，是这个休斯顿火箭与达拉斯独行侠，叫德州德比。
1: 哎，
0: 这来咱德州啊怎么在澳门呢，是吧？
1: 对呀，
0: 嗯，另外还有中超的比赛，我是刚才泰山在群里发了个那个这个消息，
1: 去到重庆了。
0: 对，他去，我突然想起来，今天晚上中超就恢复开始这个比赛了，27轮就开始了。但是呢，今天晚上没有泰山队的比赛啊，泰山队的比赛要等到周日的晚上7:30。才有，
1: 这也算是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休闲的方式，
0: 没错啊。
1: 还有一件事要稍微的等待一下，就是我们的云南行18号出行，但是呢在这之前你得先报名啊，对吧？我们的
0: 18号出发，其实也没，也就一周多一点，
1: 快了。是的，
0: 你不能像咱们这种去到云南，咱不能18号出发17号报名啊朋友们，你不能这样，还是怎么也得提前那么5-7-8天。
1: 对，虽然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但是也得有个小规划啊。
0: 是是是，
1: 提醒大家发云南两个字呢可以看到我们的行程，然后呢咱们济南直飞丽江，也告别了这个传统的就飞昆明要中转6小时的这样的一个疲惫啊。
0: 是，
1: 同时呢我们的这个行程也是深度打卡，像玉龙雪山啊、蓝月谷啊、洱海啊、喜洲 S 湾呢，还有泸沽湖啊、苏河古镇啊，就是大家想到的一些网红的或者是知名的景点我们都会去到啊。
0: 是，而且咱们能品尝到当地的特色美食，大理的跳菜、丽江的土鸡火锅，还有这个泸沽湖的石锅鱼、汽锅鱼都能吃上。而且咱们的地接导游啊跟咱们合作都好多年了，他们对山东游客咱们听友的这个口味比较了解啊，一定会安排到让你既让你品尝到云南的特色，同时也让山东人吃得很舒服。
1: 对，距离出行也没几天了啊，大家赶紧来报名，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云南两个字可以看行程，也可以打电话哈，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韩红的一首《恋爱》啊。刚才咱们不是一说这联赛又回来了嘛，之后也可能是给大家提了个醒儿。贺丽说，周末在家看个球，这不就是我最放松的时刻吗？对吧？下周联赛就不是下周，这周就开始了啊！
1: 开始了，别错过啊！
0: 这周虽然你的周末不完整，联赛是完整的
1: 啊，
0: 从周五就有，直接到周日，每天都有比赛。
1: 难说周末在家小酌，随便整点小菜，再来上两杯啤酒，想喝就喝，不想喝就停，不吃压力啊，就是最舒服的。
0: 就是他肯定是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外面的应酬，你知道在外面喝酒的话。当然你要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都还好说，就怕商务局儿
1: 啊，
0: 对吧？这里边事儿就多了，那有压力的，别人敬酒你不喝
1: 啊，
0: 这还能签吗？这合同？
1: 幸运说呢，我每周啊去看我们家的菜园子，就到了一个年龄啊，他说只有土地才可以给我踏实的感
0: 觉。理解了吧？从那句话什么，
1: 从什么？从田间到地头，
0: 不是，就是从怀疑到理解到成为，
1: 对。然后关键是你这个再过两周，这周末你去看菜园子的时候，没有一家冲锋衣你都顶不住。
0: 嗨，你这转了270度，可以。
1: 我很着急啊，就是你知道吗？北面冲锋衣这个活动真的不知道哪天就结束了，没买的话就等于亏了，朋友们。
0: 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说，就是现在这个冲锋衣的应用场景啊，它真的是很多很多的。
1: 那当然啊，因为它真的就是尤其是在换季啊，这个时候扛风扛雨的。还有呢，我们今天也说到买一件正儿八经的冲锋衣啊，就不要光看它那个 也有那种便宜的啊，那个100-200块钱那样子也是冲锋衣的样子。
0: 咱既要看款型，也要看色彩搭配，同时更要看它的面料有没有黑科技。
1: 重点是它能不能防风防雨，而且还透气还耐磨啊！就是这其实是很难的。
0: 是，
1: 嗯，
0: 但是北面1990系列这口碑可是一直都在啊。
1: 对，
0: 就光是好多朋友从我们这儿下单，那都穿了得有2年了吧？
1: 哎。而且这衣服呢，一年穿3季，10年不过时，它这个设计还是非常简约大方的哈。真正好的冲锋衣你穿上你就知道，它会真的能够帮你抵风挡雨。哎，而且呢关键是你还不闷不难受啊，
0: 遮风挡雨还透气啊。朋友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啊，就会有一个对话框，只需要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可以看到咱们这个北面冲锋衣的这个链接，咱进来看一看，首先看看这个款式的设计，另外就是看我们现在能给大家提供的这9种颜色，你更喜欢哪个颜色，再找到合适自己的尺码，一看哦，599，没有什么犹豫的。
1: 嗯，是的，599比平时专柜我觉得1/3的价吧，都不太，
0: 基本上
1: 少啊，
0: 就对，都不到
1: 1/3，
0: 对
1: 啊，因为平时原价就一件就得将近2000块，而且我们是这个奥莱仓啊来共享发货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早拍，因为随时颜色型号可能就不全了哈，
0: 是，
1: 趁尺码还比较全，赶紧的来拍下来。
0: 咱们现在一件是599，一家三口一人一件，也就是1800块钱不到啊，这价格太合适了。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就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九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和残奥会会徽揭晓，布里斯班奥运会会徽以粉红凤头鹦鹉为原型，残奥会会徽则以葵花凤头鹦鹉为原型。国际奥委会公布2036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方遴选下一阶段安排，目前已明确表示有意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向方有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七国。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公布，长春大冬会奖牌取名极梦。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德约科维奇获得男单冠军，德约科维奇七次参加中网取得34连胜，加冕中网七冠王。现实中兔子并不爱吃胡萝卜，胡萝卜含糖量高，纤维少，长期作为主食会破坏盲肠菌群平衡，导致肠胃疾病。同时兔子的牙齿会持续生长，需要甘草等硬食物磨损，胡萝卜这类软食会导致牙齿过度生长，引发疼痛，甚至无法进食。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鲁西北和沿海地区15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1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3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枣庄、临沂、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6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陈琳，你可以不一样。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每个人真的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我们说这一周当中啊，对于你来说最放松最松弛最惬意的一个时刻是什么时候？
1: 这是这朋友叫柠檬啊，
0: 柠檬
1: 他说呢，就是孩子晚上睡着了之后那个时刻，
0: 干啥都行，哎，你先睡了，
1: 对，
0: 你不睡啥都干不了。
1: 这通常呢，孩子也不是特别大，
0: 哎，应该还是一两岁吧，
1: 对
0: 对吧？像幼儿园之前，幼儿园。

0: 那你洗个头再出门啊，用上咱们戴森吹风机吹一吹就清醒了、啊、
1: 这个可快，
0: 嗯，
1: 哎，一会儿就吹干了，
0: 所以你来得及啊，早上起来洗、啊、
1: 确实这能省时间。但是我呢，我们都算是头发短的 啊就像你们这个女生可能头发都比较长，
0: 嗯，
1: 早上起来要是真说要是洗个头吹干了，你不得早起半个小时啊？
0: 对，但是关键是你有没有发觉早上起来洗的这个发型啊什么的，它
1: 那肯定
0: 对吧？
1: 哎，那肯定是要比前一天晚上洗的要好。
0: 所以说，你看一个好的吹风机它多重要啊！
1: 是啊，每天早上给你节省很多时间呀、啊，朋友们、
0: 嗯。而且呢，这个不仅吹完了不毛躁，它还不掉发断发什么的，它会让你头发更好一些哈。
1: 是因为它跟过去的那个吹风机讲，它这个就是怎么讲，它这个工作原理不一样。对吧？
0: 对，昨天我们还说那个咱们发量的问题，其实发量越少啊，嗯、越得要点好的吹风机，
1: 越需要
0: 对
1: 对它更好一点。
0: 是的，你得珍惜呀、啊。
1: 哎呀，你聊着聊着扎心了呢。
0: 哎，价格一点都不扎心哈。那个大家都知道，咱们的戴森挺贵的，冠奇的标价 HD15是2940，咱们现在只需要1499，而且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四个大风嘴哈，然后在前66位下单呢，我们再送价值200的这个气垫梳，
1: 是
0: 等于是拍一发六啊。
1: 对，这是 HD15 啊，本身呢，相比于 HD08 那个经典款 ，HD15 的配件技术全方位已经调整升级了啊，这个肯定是够用了。但是呢，有的朋友就是我就喜欢更高端的，我要走在时尚的前沿，
0: 嗯，
1: 那你也可以选择那个 HD16 顶配款，
0: 对，
1: 哎，这个就更高科技，黑科技，
0: 科技的前沿也很重要哈，
1: 是是是，
0: 不光是时尚，你想想那个它技术更新啊、迭代啊，一定是有原因的。对吧，稍微贵一点点也没多少，500块钱、哎、
1: 500块钱、
0: 啊、是吧，
1: 哎，这个肯定对你的头发或者你使用的那个体验会更好一些，
0: 而且这个送五个风嘴外加一个气垫梳啊，
1: 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吧，朋友们 HD15 HD16 现在还都有货，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怎么来关注呢，您在微信当中啊搜索关注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是关注了就有对话框、
0: 嗯、
1: 大家在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2: 山风流浪，海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3: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8号到10月23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3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北京时间19点整，
6: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7: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6: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7: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朵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0: 对，
1: 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一个一年穿3季10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0: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3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3色即将售罄。啦啦啦啦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天的尽头是海，
3: 天的尽头是海，
2: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4: 人生风景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1: 微信后台大家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有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
2: 官旗标价2940元，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就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啊。
1: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每天早上起来必须要洗头做造型的？
2: 太有了，不洗头感觉一整天都没精神，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出得越快，掉的头发还越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比是百米冲刺，发缝也变宽，堪比东非大裂谷。
1: 所以啊，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给您直接带来了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而且呢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位升级，比经典款的 HD08 更能打。
2: 官旗标价2940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4个超大封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拍一发六，4种颜色任你选，最火的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最最重要的是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元，福利价只要1999元，再送5个封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按摩梳。
1: 每个款式现货不多，先到先得，赶紧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占个名额，戴森 HD15 HD16 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慢无哦。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8号到10月23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4: 北京时间20点整，
15: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6: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5: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6: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5: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0: 对，
1: 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一个一年穿3季10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0: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3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3色即将售罄。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3: 到惊蛰了。
4: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3: 这是大暑天。
5: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6: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7: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8: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1: 微信后台大家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有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
2: 官旗标价2940元，现在五折秒杀，只要

0: 总能打，观其标价2940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书，拍一发六，四种颜色任你选，最火的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最最重要的是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元，福利价只要1999元，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按摩梳，
1: 每个款式现货不多，先到先得，赶紧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占个名额，戴森 HD15 HD16 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慢无哦。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8号到10月23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北京时间21点整，
6: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7: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6: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7: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0: 对，
1: 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0: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

0: 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1: 微信后台大家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有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
2: 官旗标价2940元，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就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啊。
1: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每天早上起来必须要洗头做造型的？
2: 太有了，不洗头感觉一整天都没精神，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出得越快，掉的头发还越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比是百米冲刺，发缝也变宽，堪比东非大裂谷。
1: 所以啊，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给您直接带来了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而且呢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位升级，比经典款的 HD08 更能打。
2: 官旗标价2940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书，拍一发六，四种颜色任你选，最火的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最重要的是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元，福利价只要1999元，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按摩梳，
1: 每个款式现货不多，先到先得，赶紧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占个名额，戴森 HD15 HD16 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慢无哦。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
0: 近有点
4: 烦我，可是你们
0: 想过了，就是你
2: 下一轮。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北京时间22:00，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燃气安全很重要，使用细节应记牢。
2: 已通天然气的房间，用户不得使用其他燃料，如瓶装液化气等。天然气橡胶管不得穿墙越室，并定期检查、定期更换。燃气器具每次使用后，必须将开关拨到关闭的位置。每次使用前，必须确认安全无泄漏时，方可通气点火。烹调时，厨房内需随时有人照料，避免汤水溢出，熄灭炉火，导致天然气泄漏。

0: 外出夜间入睡前长期不用燃气器具时，一定要关闭室内总阀。如遇燃气突然中断，应将燃气器具开关，室内燃气总阀同时关闭，直至正常供气后方可继续使用。为确保安全，请您千万不要使用不带燃气保护装置的燃气器具。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23: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6: 越爱听越美好。
5: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1: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五折哟。
0: 嗯嗯，赶紧下单。
2: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0: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3: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4: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北京时间24:00。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燃气使用六不准，你都知道吗？
2: 一，不准擅自拆改燃气设施和用具，如需拆改的，由具有相应资质的燃气安装维修企业负责施工。二，不准将燃气管道、阀门、流量表、燃气器具等燃气设施密封或暗室安装。三，不准在安装燃气表、阀门等设施的房间内堆放杂物助燃。四，不准在燃气管道室牵挂电线、绳索、悬挂杂物。五，不准私自开启或关闭燃气管道公共阀门。六，不准非法使用燃气设施和偷盗转供燃气。燃气使用少一分隐患，多一份安全。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使用家用电器时，禁止用湿手接触带电的开关。假如家用电器突然着火，必须立刻断开电源，千万不可用水或泡沫灭火器浇喷，防止突然降温造成家用电器爆炸。给电器充电时，尽量不要选择在晚上或没人的时候，千万不要超负荷用电，严重时会造成短路，从而引起火灾。如果要离家外出且外出时间过长，一定要切断家中电源，电动车严禁入室充电。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你，安全用电很重要。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2: 北京时间1:00。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葱林凡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会感到很伤悲。可是亲人朋友爱人，你到底是谁呢？无所谓吧，只要这一切都与爱情有关。

0: 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
6: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7: 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啦，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1: 真香哎！
2: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3: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4: 满足，真满足。
0: 怎么样，我点餐的功夫见长吗？
4: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3: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5: 北京时间3点整。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燃气安全很重要，使用细节应记牢。
1: 已通天然气的房间，用户不得使用其他燃料，如瓶装液化气等。天然气橡胶管不得穿墙越室，并定期检查、定期更换。燃气器具每次使用后，必须将开关拨到关闭的位置。每次使用前，必须确认安全无泄漏时，方可通气点火。烹调时，厨房内需随时有人照料，避免汤水溢出，熄灭炉火，导致天然气泄漏。外出夜间入睡前长期不用燃气器具时，一定要关闭室内总阀。如遇燃气突然中断，应将燃气器具开关、室内燃气总阀同时关闭，直至正常供气后方可继续使用。为确保安全，请您千万不要使用不带燃气保护装置的燃气器具。
0: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乐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当火灾发生时，严禁使用电梯逃生。如果大火或烟雾已经封锁房门出口，切不可打开房门。用毛巾、被子等堵塞门缝，并泼水降温，同时向外界发出求救信号。逃生时用防火布或淋湿的衣服披在身上，用湿毛巾或湿口罩捂住口鼻，避免吸入有毒气体。不贪财物，不入。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但火种性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烧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1: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2: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3: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1: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4: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5: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4: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6: 北京时间5: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实我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

0: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1: 我爱你，妈妈。
2: I love you, mom.
3: Rodan, mama.
4: Yan liu biu ji bia, mama.
5: Ya mo mama.
3: Mama.
5: Ibu bene mama.
6: Mama， 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7: 北京时间6: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悦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4: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4: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7: 北京时间7点整，
8: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9: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8: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9: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0: 从今天起，请成为更厉害的大人吧！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北京时间的7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马上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间多云，夜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3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8度左右，沿海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这样的晴好天气呢还会持续几天，不过呢这下周可能会迎来一个小幅的降温，这个最高温呢不会到28度了，可能就不到25度了。所以这周末呢咱们换季的衣服稍微的拿出来几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找到例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周六日签。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岁月静好，七彩阳光，闪电麦昆，还有沐雨溪校长。我们的王凯说月考加油，小公主冷静思考，相信自己，你可以的。还有我们的猴子斑斓的救兵以及阿信，半生之味，岁安然 CMZ 罗先生，上晨，还有静待花开，以及我们的葛心 Sunflower 光晨。果果他爹说美好的一天如约而至啊，愿大家美好常相伴，健康常相守，开心过好当下的每一天。太好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有没有闹钟没响的朋友们啊，这个手机闹钟啊，提醒大家，特别是在这种调休补班的时候，千万不要设置为什么仅工作日响起啊，就是把今天的闹钟一定要定好了，今天还是正常上班的。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看到我们的日签就是打卡成功了。先来进入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研究所。
2: 为什么入秋后适合吃鸭肉呢？
1: 老话说秋高鸭肥，夏天鸭子活动多，消耗大，肉质偏瘦柴。一到秋天，鸭子吃得多，动得少，正是最肥美的时候。从传统医学角度看，入秋后天气从湿热转为凉燥，很多人开始口干舌燥，皮肤发干。这个时候吃肉得挑凉润的，鸭肉性凉，正好能滋阴补虚，缓解秋燥。经过一夏天的消耗，身体正需要滋补，但是又怕羊肉、牛肉吃了上火，凉润的鸭肉正好补而不燥。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汪苏泷的藏心，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妞妞都来打卡了，还有我们的彭朵麻以及威伦，还有静源、朵儿、柠檬，我们的木竹、Z 零、问天，还有金穗说丽子早上好啊，送孩子上课也顺便来打个卡了。提醒大家，咱们本周呢这个天气还不错，但是下周会有一股小小的降温。我们刚才也说把这个换季的衣服都拿出来 ，Seven 就问了说这个冲锋衣从哪里买？冲锋衣你是不是回复了？反正你看到冲锋衣三个字，应该就能跳出链接来了。我们的北面的冲锋衣的活动呢还有最后几天的时间，因为下周要降温，所以呢我们是临时又给大家调了点货。因为是奥莱仓直发，这个奥莱仓的问题就是什么呢，价格很合适，但是库存共享，这个尺码颜色大家发送关键词秒杀，先来看一下这个尺码颜色还全不全了。别看白天现在这个温度还是挺高，但是我昨天也说现在这个燥热，这个燥啊是凉燥，就是一早一晚这个温度下降的是很快的。一件冲锋衣的好处是什么呢，它想单穿咱们就单穿，想里面套几件就可以套几件，所以它是主打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的。专柜北面的冲锋衣大家都知道不便宜，而且是他们家经典的1990系列，专柜一件少说是2000块钱起步，现在是我们只要599，就是咱们一家人买三件四件也才是专柜一件的钱。现在全部奥莱仓直发，大家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挑颜色和尺码了。不管是通勤还是露营啊、骑行啊、登山徒步什么的，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这种轻户外的冲锋衣真的是非常的必要。全部奥莱仓直发，但是库存共享，各个颜色尺码随时可能会下架。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人家是有这种黑科技面料来加持的，防风防水透气耐造，非常适合这个秋天来穿。经典的版型它也是不挑身形的，男女胖瘦都是可以穿，并且它好搭呀。这个冲锋衣的好处就是你穿什么衣服都可以跟它搭上，然后走那种甜酷风啊，走那种运动风都是可以的。专柜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我们就不给大家推荐了，现在是因为有奥莱仓的这个599的活动，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的爆款冲锋衣了。这个一年一次这样的价格呢，给自己爱人孩子爸妈都带上一件。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回复秒杀看一下库存，这个黑色、白色和芥末绿是最受欢迎的三个颜色，通常来说是最快售罄的，所以大家拼一下手速。而且呢特别推荐给孩子来一件，就是如果是容易往身上招呼吃的喝的了，咱们买这件呢好处什么呢，它这个面料一擦就掉，可以减少咱们的洗衣服的压力。今天599一件，下次什么时候再有货，或者是还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吗？例子不好说。现在下单每一件都是给大家奥莱仓直发，每一件也都是支持官方机构检验的，保证保真。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来看一下库存，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还有的话，咱们别犹豫了，给家里人都安排上一件。

梁静茹没有如果，北京时间7:23，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最近有个热搜呢，叫什么呢？叫做严肃进入喝大水时代。只听说过喝大酒，没听说过还有喝大水。什么叫喝大水呢？说现在呢有一种潮流，就是让大家呢放下奶茶、咖啡、含糖饮料这些小甜水，而是买那种超市里1.5升或者是2升的那种大瓶装的纯净水或者是矿泉水，然后天天带在身边喝。不仅要喝大瓶水，还要大口大口的喝大瓶水，就像那个骆驼一样啊，像豪饮，然后摒弃那种小口慢饮的这种小水的思维啊。喝什么小水？我们喝大水啊。这个医生看来呢，用白水替代奶茶、咖啡、含糖饮料，这个肯定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把这个1.5升至2升的大瓶水再加大口豪饮，简单的等同于科学饮水，那就不对了。其实我们成人每天的饮水量呢，是要结合气温啊、运动量啊、饮食还有自身的健康状况来综合判断的。一般来说，成年男性每天的饮水量大概是1700毫升，女性大概是1500毫升。高温或者是出汗比较多的时候呢，就要适当的增加。虽然这个科学喝水对于控制体重、控制血糖还有缓解头疼等等是有好处的，但是那种大瓶水它关键其实不在瓶大，而是总量适宜的情况下呢还要少量多次。这个喝大水就是短时间内大口猛灌，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可能会超过我们肾脏的排水能力，诱发低钠血症，严重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头疼啊、恶心，就是喝水喝恶心了，大家知道吗？而且呢，比如说有心衰或者是肾衰这些本来就需要限制喝水量的朋友，更应该遵医嘱。喝大酒咱们不提倡，那你说喝大水那肯定也不建议呀。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近日，国务院原则同意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部署实施六大行动，明确到2030年实现残疾预防政策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完善，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显著增强，重点领域主要致残因素得到有效控制，残疾风险综合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发布，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化加速落地，目前全国已进城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8摄氏度左右，枣庄、临沂、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6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管是爱人还是朋友，如果能够遇到和你同频率的人，是真的非常的难得。之前看到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人类出生最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像一把没有调好音的吉他，需要给自己调音，再学着寻找每个人的和弦。所以只有不断修正我们自己的声音，才会找到和自己投契的朋友和自己共鸣的爱人。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我们的 Radio 旅行家10月18号到23号的云南游正在招募当中，丽江、大理、泸沽湖的6日全景游。11假期不想人挤人出门玩的朋友，咱们可以这次错峰出行，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全程是20人的精致小团，慢慢逛，细细玩，并且作为我们10年口碑的王牌线路，听众的认可度也是非常高的。行程透明，没有任何的套路，全程是只有一个购物店，不会强制消费。沉浸式的游玩，咱们主打的就是纯玩，舒适自在的玩。本次行程也是由我们主持人全程带队的，旅途更有温度，更有保障。登顶4680米的玉龙雪山，打卡蓝月谷、洱海、网红的喜洲 S 湾，还有摩苏女儿国，体验特色的走婚宴，还有热闹的篝火晚会。全程4钻品质住宿，不赶路，咱们不走马观花。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的旅程，福利价只需要4980元。咱们趁着这个秋天啊，特别好，赴一场治愈身心的云南之旅。咨询报名直接拨打0531-888-07105 888-07105，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云南，咱们先来看一下行程吧。

王力宏公转自转。昨天我上节目介绍这个戴森吹风机的时候，有朋友在这个微信后台问我说，送的那个风嘴有什么用？那摆造型啊，朋友们，咱们这个造型，咱们这个吹风机啊，戴森吹风机的好处是什么呢？它这个1499啊，不光是有吹风机，还有这个四个的超大风嘴。这个风嘴主要是给大家弄造型用的啊，不要小看它。而且前66位的朋友，咱们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这个气垫梳不只是梳头，就是用这个梳子和风嘴，再加上这个吹风机，这一套啊，这一套拍一发六，到手这六件套，就是能给你造出百变的发型啊，百变大咖秀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咱们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戴森的吹风机5折秒杀价1499。因为这个秋天，我们说头发，咱就不说用什么洗发水，用什么护发素了啊，不用它都哗哗的掉啊。所以呢，除了这个洗发水要选好，咱们吹风机更得选对。为什么不建议大家还用那个传统的那种高温烤干式的？就是因为它真的是对我们的头发和头皮都非常的不友好。戴森吹风机是不伤发的黑科技，就是不用烤干，而是专利的气流倍增技术，3倍强劲气流给大家快速的吹走水分，不用高温也能迅速的干发。并且呢，它的型号其实很多，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主要是这个经典款 H08， 现在是给大家带来了全新款的 HD15 的型号，就是配件技术全方位的调整升级了。官旗价格2940元，现在我们的五折秒杀价只要1499，并且送四个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为什么是前66位朋友？就是这个气垫梳库存确实不多了，而且这个戴森吹风机也是有强大的负离子功能的，能够抚平我们的毛鳞片，就是从根源上来养护我们的头皮发根。所以吹完之后，不管是你的头发还是你的头皮，都是非常放松的。只要1499，现在还送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那么手速够快，还能抢到加送的气垫梳。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四个颜色。大家可以来选官方正品一机一码，并且支持官网的核验，2年内咱们是免费维修的。另外呢，除了主推的 HD15 的升级款，还有少量的 HD16 的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价格3499，现在我们的福利价只要1999，再送五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的气垫按摩梳。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每个款式呢，现货不多，咱们先到先得。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8号到10月23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哎，喂，妈。
3: 哎，儿子，
2: 给你和老爸呀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3: 好好，儿子，
2: 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3: 哦，我是想说，
2: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伴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3: 儿子，我跟你说啊，
2: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3: 好好，
2: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3: 哎，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